0: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我哋今日嘅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嘅时间会放翻上去我哋港声你听嘅YouTube频道度俾大家收听嘅。呢个月头出咗套好好睇嘅Netflix嘅韩剧啦，叫做《铁拳教育》。咁坊间都好多人喺度讨论紧呢套戏啊吓，咁我哋今日一齐就不如睇咗嘅或者未睇，其实对于教育制度一直都好留意嘅各位咧，其实系好值得去讨论好多嘅问题咯。咁我哋一齐今日倾倾呢个《铁拳教育》嘅观后感，好嘛？各位，
3: 呢个系非常具争议性嘅。咁啊，呢个 Netflix 嘅剧啦，就系韩剧嚟嘅。咁佢就英文叫做《Teach You a Lesson》。咁喺Netflix 就6月初嘅时候，6月5号咧就已经开始上映噶啦。咁而家就好多人睇，就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人喺度谈论紧呢件事嘅。咁但系好多人咧，其实唔知道咧呢个《铁拳教育》咧嘅系 based on 一个webtoon 嘅，咁呢个 webtoon 就叫 Get Schooled， 咁喺台湾嘅中文翻译咧就叫做极权教师。咁呢个 webtoon 咧一路喺webtoon 呢个平台度播嘅，咁后屘咧就因为好多有争议性嘅话题啦，同埋最重要就系因为佢涉及到呢一个种族歧视啊，讲黑人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于是咧就而家就被无限期间搁置啦，就唔再播出嚟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哋翻身咧就走嚟做出呢一个剧，就叫《铁拳教育》。咁佢里边咧就有争议性嘅话题，但系就即系已经有啲，譬如太暴力啊，或者系太过有呢一个种族歧视啊各样嘢嘅话题咧，就冇再讲啦咁样。咁原本咧就揾呢个金南吉做嘅。金南吉咧就即系睇完个剧本之后，就觉得呢啲即系太具争议性，就唔会接嚟做啦。啲 fans 又唔中意咁样，咁结果咧就揾咗而家呢一个金武烈做嘅。咁呢个咧就由金武烈啊、李星文啊，同埋呢一个秦基洲就一起拍嘅。
2: 嗯，咁但其实我所知道啊，师兄 ，sorry， 喺呢个剧啊 ，Netflix 呢套剧，其实喺个尾部都争啲系拍唔完噶。都是很多争议声中，是啊，即系好多好多嘅争议声中，能够完成，最后可以出到街咯。嗯，请继续。
3: 咁其实点解会有咁多争议性嘅话题咧？咁佢个故事本身咧就系讲话，喺呢一个韩国咧，咁喺2011年之后咧就开始就禁止咗呢个体罚啦。咁然之后咧，学校嘅体系啊，里边咧嗰啲教师嘅教权咧就越嚟越瓦解啊，冇晒啊。咁喺校园嘅霸凌咧就越嚟越离谱啊。老师亦都丧失咗教权啊。咁于是咧喺各种原因之下咧，咁佢哋就发觉要成立呢一个教权保护局，就保护翻啲教权喺嗰啲学校咧，就完全系礼崩乐坏、完全搞唔掂嘅地方。因为呢一个校园霸凌啊、网络暴力啊各样嘢，慢慢喺度滋生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发觉要用极权嘅方法咧去改变呢啲环境、教育环境。咁于是就有呢、一个教权保护局同埋呢啲咁嘅极权教师出现啦，咁佢哋嘅手法咧系唔受约束嘅，咁于是咧就会有呢啲咁嘅即系打学生啊，或者系打惩戒嗰啲坏人啊嘅情况出现啦，咁就所以有啲人睇得好开心，就系话啲坏人就系话啲学生啊就系话啊唔通你打我咩，就打你咯，啪咁样，咁于是就。睇得好过瘾啦，咁啊，我唔知阿龙今日冇嚟到啊，阿龙可能就系中意睇呢啲惩戒坏人嘅
2: 爽剧嘅，啲人就话好爽睇到系咪？睇到好爽嘅感觉咁样咯，
3: 系啊，
2: 系啦，喂，其实
4: 正正就系呢个位置我好唔同，即系我自己就偏向嗱，我唔知道，因为我其实都系。嗱，首先我冇睇晒啦，其实我本身我睇咗一集咧，我系对呢套嘢冇兴趣，不过。你哋有话讲啦，咁我就睇多几集啦，咁样样，咁我依然都系 非常之唔中意呢类型嘅韩剧，系啦，标明系呢类型嘅韩剧。
2: OK，但系嗱，即系我明白阿星呢个好啊，我哋继续倾落去啊。但其实呢套韩剧咧，其实喺我睇嗰啲 comment 嚟讲，其实都真系唔系真系有 90% 嘅人系中意嘅，唔算系五都冇唔到，即系唔系嗰种啊有人闹到紧。
4: 中意啲咩咧？就系头先嗰个好爽啊，睇得。
2: 唔系，我谂其实当好多人中意嘅时候，证明好多人其实系身受其害咯，或者都系受害者。其实好似有冤无路诉，所以好似即系等于以前啲人睇。唉，我唔好睇嗰两个嘢。OK， 即系我想讲系个 point 系，因为有啲位而家个社会其实可能你又冇做父母啦，即系阿星系咪？咁同你啲父母面对紧小朋友嘅问题，或者系如果你冇都唔系老师啦，老师面对紧教紧学生，其实几多老师留言噶喺呢度剧嗰讨论区度，系觉得好压抑到一个点啊。咁所以呢套戏嘅诞生，令到人哋即系当然唔会有铁拳呢个咁嘅局啦，系咪先？但系就觉得，唉，如果有就好啦，即系唔会好似日日都做紧手。
4: 我同意你讲，譬如你话家长可能留言啊，或者老师嘅留言啊，嗱，我相信佢，嗱，我唔知道有几接近韩国嗰个教育体系嘅，因为我完全唔熟悉韩国嗰啲，但我相信你头先讲，譬如以即系。我睇咗嗰几集有好多问题嘅，一来咧就系学生曳嘅问题啦，嗰啲霸凌嘅问题啦，另外就系家长投诉嘅问题啦，而家 social media 啊 ，blah blah blah 啊，即系大风向啊 ，click click 嗰啲，但我净系睇到咁样啫，我唔知道后边嗰啲有冇咩其他更大嘅问题出咗嚟啊，咁即系另外就系、是、可能就系啲家嗱普通家长可能冇嘢啦。咁好多家長係一啲有身份有地位，可以影響到成間學校甚至嗰個教育體系嘅嗰啲噶嘛。咁我唔知道有幾多少反映出係即係同韓國嗰邊有幾多少成相似啦。
2: 我報告俾你聽嚇，我報告俾你聽。今次鐵拳教育咧呢個咁嘅懲罰嘅畫面，所有嘅嘢其實點解引起咁多嘅討論，或者其實佢出街三日已經係起碼超過接近30個國家都係已經係榜首噶啦。呢套劇我想講，咁所以呢個問題唔係淨係韓國會發生啊，因為唔會有咁多共鳴感啊。咁而喺韓國，我想回覆翻你先，阿星喺韓國其實係真人真事噶。个个嘅单元都系真人真事，其实特别有 highlight 几个单元啦，譬如有个高级检察官利用自己嘅法律漏洞去帮自己去个霸凌个仔去脱罪啦，亦都有个女学生就去诬告个男老师喺绝望中走绝路啦，真系死啦。咁其实有个最惨嗰个应该系个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嗰个有个老师咪系教幼稚园嘅，跟住咪俾个家长霸。你呢就系、是、其实系呢、這个唔系好后，应该都前次的个老师。教幼稚园嘅，好靓女下添啊！个老师啊，靓老师
3: 系，
2: 但其实幼儿园，佢话我觉得唔系小学嚟噶，啲小朋友好细个，就可能幼稚园嚟噶。我 check 翻系幼稚园嚟嘅，咁佢教紧嗰个系好深刻嘅。我想讲多少个故事先，那个靓女老师教紧啲幼稚园小朋友，咁佢好有热诚，想做一个好老师，好有爱心，但系咧佢就俾个怪兽家长个妈咪就话。嗱，你唔讲得啲乜噶？唔讲得啲乜噶？唔讲得啲乜噶？我仔咧就好容易乜乜乜噶，一定要即系俾晒嘅尊重我仔啊！你唔讲一啲唔对，仲要问埋老师攞佢嘅联络方法。咁原本个联络方法都系学校俾嘅，即系喺学校范围先系联络到嘅啫，或者点样有个办公时间嘅。但系后屘唔知点解，因为咁嘅怪兽家长抄到呢个老师嗰个电话。
3: 唔系佢问佢攞嘅，佢话我个仔而家咁样，佢话我个仔而家。唔系我个仔而家咁样啊，唔通你可以享受私人时间咩咁样？
2: 冇错，但系佢系，但
3: 系
2: 个老师系冇俾嘅，系最后佢喺 social media 抄到个老师个联络方法噶，呢个系好肯定嘅。佢老师一直坚决都唔俾嘅，但系抄之后就真系疲劳轰炸个老师，不停喺度 message 个老师，又去埋人哋个，又直情要个老师系佢自己嘅 social media 都攞埋落嚟，唔可以有私人生活。点点点，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系疲劳轰炸到个老师系最后想喺学校度自杀。咁呢套戏好彩啦，佢救咗佢啦。但系我想讲真人真事嗰个系真系死咗噶。咁所以其实呢啲系全部好多你而家见到啲嗰个咁多嘅集都系真人真事咯。阿星，我想话俾你听。咁所以其实系引起全韩国好多嘅关注咯。其实好多人系曾经因为个女老师 死咗啦，喺个学校度系好多老师出嚟系抗议噶。即系抗议学校个教育系咁样，系影晒好多画面啲新闻嚟噶，啲全部系新闻，系真人真事嘅新闻出嚟抗议咯，啲学啲老师。
4: Okay.
3: 其实我睇咗第一集之后咧，我都觉得啊，好似即系好似细路仔睇咁样，咁好似唔系好认真。咁第一就原本就系一个 webtoons 啊，咁佢系用呢一个漫画嘅手法做出嚟啦。第二咧，我开始慢慢睇，因为大家即系想讲，咁我就开始继续睇落去啦。咁唔系话净系话睇咗呢一个即系打学生呢、這、一个或者打坏人啊呢一、這个爽嘅问题，而系咧其实。佢每一集咧都带出唔同嘅问题喺里边，咁而有啲即系当然啦，学生霸凌学生呢样嘢，我就即系成日都见啦，成日都会知道会讲啊咁样我哋，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其实每一集都系一个唔同嘅问题喺里边嘅，即系当然学生之间啦，有啲就系学生点样去霸凌啲先生啊，又或者先生点样去虾啲学生啊，又或者系学生点样去即系家长点样去虾嗰啲先生啊咁样，咁其中即系又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佢有啲系14岁嘅少年，咁佢未满14岁咧，咁喺法律上边咧，其实佢系冇办法可以惩罚到呢啲学生嘅，因为系立咗例系14岁以下咧，佢哋系唔可以判极刑嘅，咁系谂住俾呢啲学生或者俾啲细小朋友去更新，唔可以做啲坏事，
4: 唔可以有极刑嘅意思系，咁佢哋使唔使坐监先？
3: 即系唔使坐监嘅，系啦。即系唔需要负责任，唔使坐监之余，仲要唔需要负责任啊？道歉咁就翻屋企噶啦，
4: 即系冇嗰啲香港唔系有啲类似咩感化院，你都要困住。
3: 系啊，香港就系啦，香港会有啲
4: 即系都叫困住你啊嘛，因为嗰啲都
3: 系啊，
4: 即系你去犯咗事系嘛，即系嗰啲系直头冇呢样嘢。
3: 佢即系
2: 之前冇咯。
4: 不过之前好似韩国都有套咩少年法庭，类似嗰啲，
3: 都有啲咁嘅嘢，杀咗人都唔使负责任咁样嘅，系啦。咁香港有劳教中心啊，有教导所啊，更生中心啊，咁法院啊，羁留所，即系有唔同嘅程度。咁大概都系14岁至16岁之间，或者嗰啲年纪嘅14岁以下，其实又好似真系冇认真话，即系要点样去处理呢啲14岁以下嘅少年嘅。咁但系14岁以下，其实喺戏里边佢就讲到呢啲已经系可以好离谱，即系可能系贩毒啊，甚至系即系卖嗰啲丸仔喺学校里边散播呢啲事啊，咁已经系好难即系控制到噶啦。
2: 所以其实我想讲咧，其实14岁以下喺香港好似都系冇事噶，系嘛？
3: 而家我睇根据我揾嘅资料里边咧，即系10岁至14岁呢啲咧，其实系通常系即系家长即系再负责咁样嘅。咁其实
2: 系
3: 冇乜嘢，
2: 香港
3: 尽量唔会用有啲咩方法去困佢哋啊，或者系去惩教佢哋啊。所以如果咁细个就已经犯啲好严重嘅罪行系好难嘅。
2: 我想讲咧，而家啲小朋友早熟噶吓，咁早熟嘅问题即系变咗成14岁以下咧，你唔好觉得佢真系都好细路，觉得啲人当然需要讲就系佢只系一个细路啫咁样。但系而家因为真系 social media 佢哋嗰个同埋佢哋嗰个进步系，即系如果你俾用 social media 嘅话咧，其实佢所行得更前，所以其实个问题越嚟越大咯。
3: 是的，其实在美国都有即是 trial as an adult 这样东西的。咁但是都其实都只是即是15、16岁啊那些，如果是散到严重罪行，譬如杀人啊或者是抢劫啊这些这样严重罪行呢，都会 trial as an adult。但是14岁以下似乎又真的好像即是没什么认真是严重的处罚。
2: 所以我觉得那套其实拍得挺好的。因为虽然你们觉得好像很夸张哇还我又觉得他就是将那个14岁以下那四个男仔他觉得自己可以横行霸道，你点都奈我唔何嗰种嘅位呈现，咁点搞咧？咁样佢真系咁样呈现出嚟，即系唔系讲笑？佢哇离晒谱，攞架车周围撞，你都好似冇我咁样。咁呢个位咁喺个教育制度其实系咪有问题咧？咁啲小朋友咁样咧？咁我嗰度我自己个 title 都写啦，其实坏学生系咪系结果？即系个结果就出嚟咁样咯。其实佢系咪？唔系一个原因咯，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嗰阵我觉得个情况就系，而家好似系个社会系个病态，俾你见到佢哋发烧啦，即系好似人咁，我哋而家发烧，我病咗，咁其实就系俾人见到个教育制度系出现问题，先有啲咁样嘅学生会出现咯。以前会唔会真系14岁以下去到咁样样咧？大家谂谂。
3: 嗯， 即系以前点讲咧？即系话我哋中国人不嬲都系教你啊，听先生话啊，听学校话啊咁样。咁其实由细到大，我哋嘅教育，即系我哋以前嗰代嘅教育啊，可能全部都系听话。咁变咗即系自己冇自己认真嘅思想啊，就系要听话咯。总之就系奉公守法，样样嘢都系做呢啲咁嘅事就冇错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新一代啲人其实系会有啲即系唔同嘅思考方法啊，佢哋会有独立思考啊，会有做唔同嘅嘢咯。我觉得
2: 系啊，先头听唔到，系咪声音听唔到？
4: 系我想问咧，而家即系韩国都真系14岁之前系乜嘢事都冇嘅。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的？
2: 是啊，
3: 根据这一个是啦，没错。
2: 其实但是
4: 是啊。是哦，因为呢我其实就即是为什么我讲一下先。首先这一套戏为什么我说有些位置我不喜欢，其实就是 exactly 就是如果你现在韩国还是这样的时候，他可以见到他明知自己没有，首先就是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的那些，我知道根本你不会有这个的老师或者这个局在这里嘛。我而家照跟翻曬你做嘅話，咁點咧？即系我講喺韓國啊，咁你真係奈佢咩何咧？係咪先？
5: 所以聽唔聽到？
2: 聽到，請講。
5: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系我自己認為其中一個問題嘅根源就係我哋一直對呢一個少年犯嘅過分嘅寬容。我自己睇件事係咁嘅，其實呢一個整件事就係呢一個喺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實是因為嘅或者係咁多次嘅近代嘅戰爭入面咧，其實就係啲青少年或者細路咧受到非常嚴重嘅一個傷害啊！咁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哦，我哋應該係將呢一個少年判為一個叫做無行為能力嘅人，咁所以喺法律上對佢哋寬鬆。亦都係喺佢哋好多犯錯嘅時候，希望去給予嘅一個改正嘅。但係我知道有啲國家唔係例，好似美國咁樣。美國其實係可以判一啲even 佢係得十二歲啊，都係可以判嘅。即係我睇過一啲佢哋嗰啲探啲更生人士，佢哋其實都唔係更生人，啲在囚人士嘅時候，佢哋都有講過，佢哋係好細個，可能係犯咗一啲殺人犯啊。咁當然嘅時候，美國已經係可以將佢哋當係一個成人去看待，然之後去審判。我就覺得其實如果因為正如頭先 Alex 所講啦，其實而家嘅青少年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其實基本上同埋得受到嘅保護應該好多。其實我哋係應該改變翻個法律，係基本就係可以容許呢一個青少年以呢一個成人嘅方法去做審判，因為呢個嘅寬容其實係被利用嘅。例如我哋可以睇下另外一啲國家，例如瑞典咁樣。如果你有留意瑞典嘅新聞嘅話咧，瑞典呢幾年咧，佢哋黑幫嘅文化係非常之厲害嘅。佢甚至係厲害到咧，曾經派一啲青少年咧，唔係講緊一啲移民啊或乜嘢，係真係瑞典人啊，嗰、那個都係白人嚟噶。佢去英國殺人，跟住之後喺英國受判，去英國審判啊嘛，佢受一個 hitman 啊嘛。咁所以佢哋嘅國家亦都開始將改變咗呢一個青少年保護法，因為當地嘅黑幫係明確表示㗎，正正係因為青少年保護法，佢哋就可以同嗰啲細路講話嗱，你唔使驚嘅，你而家係殺人放火強姦販毒，佢係奈你唔何嘅。咁呢個 exactly 就係嗰啲罪犯或者嗰啲人嘅心存僥倖啊嘛，而你亦都睇到其實而家嘅青少年接觸資訊好多，亦都早熟，其實佢哋絕對唔可以稱得上所謂嘅無行為能力嘅人啊嘛。其實青少年一樣可以去罪犯，佢一樣可以強姦，一樣可以殺人放火呢啲咁樣，佢絕對可以做噶嘛。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認為其實係大家個係嗰個法律根本就係落後，根本係追唔上而家呢個時代嘅改變。
2: 是的，小朋友绝对是可以同意的，可以是欺凌，可以很严重的霸凌，因为现在有了网络。其实里面有几集都是讲网络去怎样去吓人的。以前你想想霸凌，我无论霸凌老师好还是霸凌同学好，你都是在学校被霸凌，即是阴公。现在你24小时都在被霸凌，因为有 social media。你可以24小时无限地被人轰炸，那个老师如是，刚刚提到那个靓靓女老师 系教紧幼稚园，因为俾嗰个幼稚园嗰个老师、那个小朋友嘅家长霸凌佢，搞到佢连私人生活都被霸凌，最后想走上绝路。跟住你有啲有个学生，那个女学生想诬蔑嗰个男嘅老师，性骚扰自己。其实男老师只系讲解嘅道理，教紧个女学生，个女生唔开心，唔中意就影啲咁嘅嘢摆上，搞到个男老师最后系死咗嘅。咁呢啲全部就系个轰炸点，已经唔系净喺学校里边被霸凌啦，系学校放咗工放咗学都被霸凌，呢、这个先恐怖，我觉得。所以小朋友绝对有能力啦，佢有手佢就有能力做一样嘢噶咯。
3: 所以其实系呢一出剧系带出好多唔同嘅问题咯，唔系净系话即系打唔打细路啊，即系系咪呢一个体罚啊？呢个问题里边，
2: 系啊。
3: 咁当然咧，其实佢仲有，其实下边仲有好多唔同嘅集数咧，就讲紧话呢一个游戏机嘅赌博啊，即系呢个大耳窿借钱啊，即系你赌博开头你跟住会赢，咁佢俾你赢下嘅时候，你就开始输噶啦，输下嘅时候就开始借钱啦，借钱之后。后咧开始就揾地去少年去犯罪啦，譬如叫你去带毒品啊，又或者叫你去抢劫啊，诸如此类，去逼你做好多犯法嘅事啊，咁样又录影你啊，跟住又威胁你啊，咁于是又要即系你屋企人去俾钱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咁黑社会又渗入啦，于是又喺嗰啲学校里边贩毒啊，卖啲药丸啊，譬如话你想减肥啊嘛，嗱食呢啲药丸啦，呢啲可以减肥啊，咁样又甚至系想即系读书啊，你想专心啲啊，即系你 ADHD 嘅时候啊，可以就食呢啲药啊，令你专心啲读书啊。咁于是又喺度贩毒，于是卖嗰啲药丸啊。其实
2: 唔系最惨嗰个 ADHD 个问题咧，系如果你真系 ADHD， 你食药系合理系咪？系啲家长系全民搞到嗰只药变咗聪明药，就系、是、冇 ADHD 人都食呢只药。系啦，去专心考试，
3: 学生都知嘅。其实
5: 呢个系我冇记错，一开始嘅文化系美国嗰边传嚟嘅，
3: 系
5: 美国有啲家长佢哋认为啊，究竟嗰啲人佢话食咗之后可以增加嗰个专注，其实佢就唔系直接去增加你嘅个智商，系基本上而家系冇药做到嘅。佢嘅做法就系、是、佢哋就话啊，既然嗰啲人咧食咗之后可以增加个专注力，咁我仔食咗之后。或者我個女食咗之後係咪可以增加專注力呢？其實我冇記錯係喺加，好似係喺加州嗰一邊係特別多家長，可能我唔知，我唔清楚美國嗰邊，可能係加州嗰邊嘅學位競爭或者係學術競爭激烈，咁所以其實就係嗰邊開始食起先嘅。係
3: 啊，同其實又係喺我懷疑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亞洲嘅圈子，尤其喺韓國嗰啲地方走出嚟嘅。
2: 因為加州好最多亞洲人啊，相對地，坦白講，好多亞洲人喺加州，我都懷疑其實最誇張要讀書攞一分兩分都誇張到不得了嗰啲，應該係亞洲嘅家長。
3: 係
2: 呢個係事實。
5: 我細個嘅時候其實。屋企唔係好典型嘅家長，其實我因為我父母唔算係一啲好即係屋即係叫做有讀過書嘅人，其實都係做得比較基層嘅工作咧。所以其實我個父母佢哋最，我記得我阿爸係完全冇理我嘅，基本上係完全冇插手過任何教育。咁當然另一回事啦。但係我阿媽咧，其實佢插手，我係教大概去到小五。其實佢大概去到小五，甚至連情婚事佢都有睇嘅，但係你就開始見到，可能因為正正係因為佢嘅學術水平唔係太足，所以佢跟到我小六。咁其實之後咧，基本上我同我細妹去到中學就完全自動冇。咁呢個亦都係可能，亦都可能關我阿媽事。我阿媽覺得其實你去到中學嗰啲，第一佢真係教唔到啦。第二佢覺得其實就應該係自動冇嘅。所以其實我喺屋企係完全冇任何。即係啲人所講嘅嗰啲亞洲嗰啲虎爸虎媽嘅問題，我屋企係完全冇嘅。我屋企基本上係同一個，我咁講係同一個呢一個歐洲嗰啲白人家庭，即係真正即係你真係去類比嘅時候，其實係冇乜分別嘅。最多唔同嘅就係可能因為我阿爸阿媽佢哋比較基層生，好多嘢可能學術啊、音樂啊各方面嘅嘢，佢個亦都相對少，咁佢就更加冇帶我嘅啫。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你話我如果憑我自己經驗咧，就唔係所有亞洲嘅家庭咧都係有咁嘅。起碼我肯定我屋企。
2: 咁當然唔會所有啦，阿郎。我哋只係講嗰個即係多數啫，你一定唔會所有嗱。我自己父母都唔會，我自己父母都完全從來都唔係富爸富媽嚟㗎。我想講我自己，即係都係自己靠，即係唔會。我爹哋媽咪係有。 好高嘅 education 嘅，但系佢从来系唔会理我哋点咯，即系同我妹唔 care 我同我妹妹读成点啊，有我哋自由发挥嘅都，即系所以就系唔系，我都再讲一次，唔系，但系你比较嚟讲，都系亚洲嘅家长系好重视啲分数嘅。你睇翻印度而家如是，我整个印度都系咁，印度如是，韩国、日本、哇、香港、中国，你自己比较咁，但系其实你睇翻其他嘅欧洲、美国嗰啲嘅家庭系咪唔重视？唔系，但系比较嚟讲。是有差别咯，
5: 我自己听得比较多的反而是一些比较家庭比较中上的，在外国的他们会反而可能会请一些私家

0: 如果韓國的僆仔14歲以下 exactly 他知道，但我點解我頭先問你韓國係咪仲係14歲以下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冇後果？咁佢咪跟你講嗰套咩揸車啊，跟住唔知點樣做嗰啲嘢嗰個咯？
1: 哦，即係去做壞事都
0: 係啊，
1: 我負 OK
0: 係啊。我想讲的点解我话其实好有争议性，其实系呢个位咯，系啊，我哋之前都讲另一套啲类似欺凌
1: adolescent
0: 系啦
1: ，adolescent 已经讲咗
0: 嗱嗰套咧，我觉得同呢一套又有好大嘅分别，佢纯粹叙事，跟住成个叫做咩啊，成个过程拍晒俾你睇啊，点样样嗰个位咁。佢冇加入呢啲咁英雄主義啊、咁誇張嘅嘢放大落去，係啊，咁你會覺得嗰樣嘢係同埋佢咁嗱，我嗰個應該都係真人真事改編或者有部分嘅修改或者嗰樣嘢，其實嗰個係現實好多喎。而呢個就係佢可以做到咁誇張嘅時候，如果有一啲就係睇咗覺得喂，我跟住做冇後果嘅，咁點咧？起码 adolescent 嗰度其实系佢有后果啊嘛，个小朋友佢要承担翻后果噶嘛，系啊。咁当然好呢套戏有一啲佢哋都承担翻后果或者点样样啦，系啦。
1: 我觉得呢套戏除咗讲铁拳打之外咧，我反而觉得最欣赏我自己欣赏嘅都其实，因为欣赏嘅点就系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佢成日都想呢个好笑。
0: 呢个就系我最唔同意嗰个位
1: 置，做唔到，因为系咪你觉得做唔到？
0: 唔系做唔到啊，咁你而家系教育紧啲乜嘢嘢？我应该你用暴力的时候我用回暴力、哦。
1: 不是他以其人知道不是只是用暴力的问题，比如感受一些位置的，其实后面中后段的很多的集数他不是
0: 用暴力的。所以我是啊 我同意啊，你看下去不是很爽咯，你看下去很爽。但是即的时候你要去用回相同的方法惩罚那个人、哦。
1: 俾佢自己感受翻，系啊，系啊，都会好多呢啲位置噶。即系佢，譬如你用 social media 电轰炸佢，佢就调翻转轰炸翻你，等你感受嗰个问题咯。
0: 咁呢件事唔系没完没了咯？
2: 呢、
0: 這
2: 个我
0: 净
2: 系讲呢个多废嚟
0: 嘅。系啊，我就
3: 系唔系呢个呢、這个其实只不过系话有啲人咧，你用翻等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佢感受翻原来我以前对我个仔或者对其他人系咁样样嘅咁样。咁譬如话即系你霸凌个老师，然之后佢用翻同样嘅方法去轰炸翻你咁样。咁其实就本应就系戏里边就系话令到嗰个人自己知道自己嘅唔啱，从而咧就唔会再做呢啲咁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大家知道系唔 work 嘅呢样嘢，系唔会
0: 做得到。个问题就系我哋在座而家呢个四个人都系理性，知道佢做紧咩啊嘛。我强调嗰个就系、是。如果睇咗嗰啲唔係有呢个咁样嘅理解程度或者咁样睇件事嘅时候个后果会点係啦。
2: 其实阿星讲嘅呢个问题会更大，因为除咗 Netflix 佢冇特别有一个年纪嘅即係嗰个限制之外、
0: 啊、
2: 第二佢係一个网络上面嘅劇集。网络上面劇集同你电视嘅劇集唔同，电视会受到地区嘅限制，网络係全个地球都会睇。即有六十亿人都可以接触到的时候，变咗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就更加难控制。
0: 佢又劲就劲在一样嘢添，你要咩 language 都有啊嘛，你个 spread 开去咪仲更加大咯。
3: 即你觉得如果系喺即有问题？而嗰啲人睇咗之后就会学到呢一种犯罪嘅手法，原来系冇后果嘅，于是就会更加犯罪。即系李佳个concern系呢样嘢系咪？
2: 唔系阿星嘅意思
0: 系，
2: 阿星嘅意思唔系话嗰啲人关注嗰啲人啊，佢意思系话一啲无关痛痒嘅人，佢望咗之后，佢用咗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佢嘅意思就系话我其实都可以咁样做，你帮佢发现一个新大陆啊。
0: 系。
2: 你係
1: 大鑊喎，咁樣好大鑊喎，咁好大鑊。
0: 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冇
2: 即係你令到一班本身唔識殺人，亦都唔想殺人嘅人，佢原來見到啊，原來我可以殺人冇後果嘅喎，
0: 係
2: 不如我試下殺人啦。
0: Exactly 就係呢一樣嘢。
3: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电影，那很多人都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发生，连
0: 所以
3: 那些。
0: 我
1: 等一下，如果没有这些这样的电影，你觉得这14岁以下的少年人呢是不能够从 social media 知道这些东西？我反而觉得这套戏不是给那些少年看的，是
3: 给
1: 那些家长
3: 的家长
1: 去反思一下，麻烦。 你明唔明啊？呢套戏其实我唔觉得啲小朋友会觉得好过瘾去睇噶。
2: 我认为
1: 系，
2: 我认为阿星讲紧嘅呢个系一个 side effect。正如我哋以前睇电影咧，你有 PG 家长指引啊嘛。佢连呢 part 都冇啊嘛，你明唔明？即系佢哋我哋都知道，实际上有好多嘢流出嚟系好难去做嘅。但系我哋究竟作为一即系可能一个负责嘅媒体，其实系唔系应该起码最少都摆个 PG 家长指引？即系你系即系你连呢你连条底裤都冇啊！你明白一个情况？
0: 唔系阿师兄同埋呢个 Alice， 你哋 assume 咗睇嘅家长成年嘅都有呢个分辨能力，知道嗰啲嘢，喂，做戏啫。如果个家长就系、是、喂，原来我可以用相同嘅方法，喂，譬如嗰个僆仔
1: 系
0: 虾过我仔，喂，我叫我仔用翻相同嘅方法对付佢咪得咯？嗱，呢套戏就系咁教噶啦，俾佢体验下俾人虾嘅滋味系点。
1: 而家啲家长都唔成熟，嗱，不如讲一讲怪兽家长。家长系一个你讲得好，其实如果就算我哋而家唔好当啲小朋友唔睇套戏啦，但家长睇啲家长都唔知道，其实又唔够唔够成熟去睇呢套戏。其实你都讲得好好，啲家长而家出现咁多问题，
0: 我就系讲系而家我哋四个。可以理性咁样样去分析件事，但系有好多睇就系、是、Netflix 就系、是、佢又有咁多唔同嘅 language 已经翻译咗，你系啦，即系总之就系
1: 咁。而家好多戏都系咁噶，其实有好多戏其实如果你唔能够成熟睇完，你都可以谂衰嘢去做啲衰嘢出嚟噶。
0: 系啊，所以我头先点解我讲 Adolescent 同呢一套，我觉得最大分别就系呢套系相对有问题好多咯。
1: 嗯，喂，讲讲怪兽家长啦，即系讲两句。喂，啱啱最近呢个礼拜原来又系海洋公园系咪？大家都知道啲新闻系咪？
2: 海
1: 洋公园，
2: 海洋老母啊，系我记得。
1: 系啦，海洋妈妈啦，哎，我唔知啊，嗰、那个零点一 cm 系咪啊？嗰、那个
0: 一 cm
1: 佢因为个女女矮咗1 cm 就唔俾佢去玩呢个海盗船，咁所以就喺度嘈啦，个爸妈就喺度嘈，个工作人员嘈，咁就大家喺网上好容易揾到啦，佢点嘈法啦，系咪？咁呢个问题系好。有趣嘅位系佢就喺度拗，就系话喂，我啱啱先排完，明明我女玩咗一次，而家你唔俾我玩，点点点排咗咁耐，就喺度嘈咗好耐，都系呢件事嘈。咁大家就觉得喂，其实喂我睇我先啦，我觉得就系、是、喂你不停喺度嘈，个女睇住个女喺度学紧，即系望紧你父母点样为咗个一 cm 同个咁呢件事系一个真系好坏嘅榜样，所以啲家长真系有。唉，个家长系好有问题咯，我觉得而家，即系其实如果我觉得发生呢件事啦，不如我讲啊，嗰下咁样系明白排咗咁多份，可能排咗20分钟、30分钟，系好辛苦啊！你头先明明玩得，而家唔俾我玩，你唯有其实你望一望个女，你反而应该安慰个女，即系安慰个女，个女都冇事嘅时候，应该就要悄悄地离开，可能系会唔开心，明白嘅，但系都系要喺嗰度，唔系再将件事搞大咯，系咪？既然人哋都唔俾嘅时候，大家点睇咧？
0: 其实我女嗱，首先我睇嗰条片咧，个女就冇扭嗱，我冇唔知道有冇扭计还要玩啦。咁所以其实系边个想玩都未知，系啦咁样样，系啦。
1: 系个阿佢阿妈阿爸想个女玩，唔入咗嚟啦。
0: 咪就系咯，我咪就系、是、咁、那个女系咪真系想玩？唔知道。
1: 但系通常个女咁细个见到阿妈阿爸喺度嘈紧咧，佢唔会喺度扭噶啦。佢觉得咁精彩，睇阿妈阿爸喺度闹紧人，佢唔佢 distract 咗佢自己噶啦。
2: 其实我就觉得呢单嘢未必同父母嘅呢、這个纯粹喺我眼中纯粹系西客嘅表现啫。香港啲西客仲少咩？你估？
0: 系啊。
1: 哦，
0: 唔系咁
3: 其
0: 实嗱，而
3: 家家长系会成日都盲撑自己啲仔女嘅，即系
1: 呢套戏都有咁讲，
3: 唔啱啊，系啦，戏里边都有，即系呢剧里边都有好多呢啲位嘅，就系话我个仔梗系啱啦，你梗系唔啱，学校梗系唔啱啊，对佢哋唔公平啊，佢哋唔公道啊，各样嘢，咁佢盲撑佢又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系边个边个边个校董啊？乜乜乜啊？咩议员啊？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咁梗有呢啲咁嘅人喺里边嘅，所以。
1: 唔系，
3: 咁
1: 问题就系点解有教权呢个组织要出现？就系、是、因为而家啲老师冇咗，净系得责任，冇咗个权力去教书。
0: 嗯，
1: 呢、這个系
3: 不嬲都冇噶啦。其实你发觉你
1: 不嬲系几时先？以前真系老师系可以打学生噶。
3: 不嬲都系因为学生俾面啲先生。家长俾面啲先生，你先生先至有权啫嘛。嗯、你而家先生叫佢坐低，佢唔坐，你可以做啲乜嘢？冇嘢噶，你真系攋碌架车去打佢，佢随时高大过你啦，系嘛、嗯？大佬，而啲大啲即系啲小学嘅，其实是随时都高大过你啲即系女性嘅老师啦，系嘛？如果佢你叫佢坐，佢唔坐，你叫佢行入去出外出班房外边企，佢唔企，咁你点啊？ 你冇扶噶嘛，你先生根本就系靠一个 respect 嘅啫嘛。而如果话佢家长更加撑埋啲学生，你更加系冇扶。如果先生你见家长，家长就话：哎呀，我博诶，即系啦，我仔唔啱啊，咁样咁你都仲好啲。如果家长都话：做咩？我个仔中意斜企，中意坐一坐，你即系你冇扶。咁你先生就系靠 respect 嘅，冇 respect 嘅时候就冇扶噶啦。你即系同佢打交唔通你系咪先？你记佢咩小过大过，就喺佢唔翻嚟唔翻学，你仲麻烦啲添，就喺唔够学位，你工都冇得捞添，系咪先？咁所以你系冇扶，先生系根本真系冇扶，完全系靠 respect 嘅啫嘛。
1: 其实以前啲家长咧，我觉得吓相对地冇咁高学历，而家普遍全民教育啲人高学历咗好多啦吓。咁变咗其实问题更加大，你大家有冇发觉啊？以前啲家长咧。冇咁高学历，反而会尊重个老师教紧自己个仔女呢个位置，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会多份尊重个老师，因为佢教紧个仔女学嘢。但系而家啲家长好巴闭啊，你明唔明啊？哇，几多硕士啊，博士毕业啊，我叻过你啦，老师，你做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你咩学历啊？即系嗰种感觉，佢根本睇唔起个老师，你知唔知啊？佢睇唔起个老师，其实佢已经个尊重度系减到好紧要，咁叫做带佢翻学啫。咁有啲咩错就话老师错，佢都唔会。我觉得喺呢个位噶，好严重噶而家。
2: 我认为其中一个谂法，大家觉得。学校是一个消费的地方，我觉得是这个一个心态的上面的改变。以前为什么没有事，因为正如星所说，其实大家是一种尊师重道，即是当你的社会的风气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透过法例，甚至不需要透过建立一些权威去做，社会自自然然在这一方面它就已经可以维持到那个平衡。但是现代人觉得去接受教育是一个消费的行为， even 你是津中都好，津贴津贺都好，因为他知道我派了个入去，那你会多一份钱，因为政府会给多一份资助，他的心态就扭曲了，他就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消费者，那既然我是消费者，你就要想尽办法去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其实
3: 相对来讲，阿龙，我觉得咧系因为学校而家真系好似一个 business 咁去 run， 所以你先会觉得你自己一个消费者咯。
2: 系啊，
3: 会唔会系因为
2: 社会个？我觉得
3: 系啦，社会扭曲咗
2: 一个互为嘅作用。因为香特别系香港啊，当好多细路去补习班都仲勤力过翻正常嘅学校嘅时候，大家自然会将补习班嘅嗰套谂法。摆咗落去正常嘅学校嗰度，但系你谂下，其实一个补习班唔系好多补习班，系会照顾一个细路嘅全人发展啊嘛，佢只需要你嘅系学校成绩啊嘛。咁如果我单纯从呢一点去谂嘅话，个学校 deliver 唔到一个好嘅成绩，咁我点解唔揾个细路去补习班？或者点解我唔直接去闹个日校老师，然后就俾日校老师嘅一个施压咧？
1: 嗯，
0: 冇啊，你
1: 大家觉唔觉得其实而家啲家长其实系真系学识多咗之后，反而其实尊重老师少咗咧？呢个位我想
0: 一定，其实
1: 因为
0: 觉得
1: 仔女翻嚟投诉，佢就会佢就会帮佢去投诉翻个老师啊？
0: 唔一定，其实真系睇你个家长本身系咩人嗱。但系我同意阿龙头先讲嗰个，其实香港嗱，首先佢系当系一个。學校有啲都係當一個 business 咁揾啦，咁嗰啲係客或者嗰樣嘢，咁而嗰個知佢自己係客嘅時候，就變咗一個細客，咁係有部分呢啲咁樣嘅客嘅，係啦。咁但係有一即係我自己眼見啦，其實都係有一啲家長唔係盲撐自己嘅仔女嘅，係啦。咁亦都會有啲家長係知道佢自己嘅仔女有問題嘅，咁但係
1: 我明知道都好難搞嘅，好難搞嘅。
0: 唔係啦，因為你其實而家有好多樣嘢嘅，首先就係、是、有啲家長嗱，譬如去到最極致嘅，你哋頭先講啦，食藥專注力嗰度，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嘢玩嘅。點解佢哋要係證明自己嘅仔或者女個小朋友啦係 special need 咧？咁佢哋咧可能考试嘅时候咧就可以多30分钟，或者佢哋喺另外一个课室考。
1: 嗯，
0: 即系而家有好多呢啲咁嘅政策，本身出嚟系可能系帮助一啲真系 special need 嘅。咁佢嘅程度啊，或者各样嘢，或者佢真系有一啲嘅各样嘢嘅需要啦，可能会俾多啲时间啊，或者佢有独立嘅空间去做翻，即系啦，
1: 系
0: 咁样样。咁但系而家就俾啲人滥用咗咯。你啲家長知道咗之後就濫用呢啲，點解？即係頭先你講個問題，點解咁多都想？即係我唔知道係咪會想啦。 但係起碼就係可能去到某啲位嘅時候，就想攞一啲藥令佢專注力更加好。咁可能佢就考出更好嘅成绩。
1: 咁我就係想讲囉，就係啲家长而家越嚟越知得太，即係唔係淨係知太多，佢哋越嚟越走呢啲漏洞。咁走漏洞嘅人係咪真係啲要叻少少嘅家长先諗到啲多啲嘢同个仔女一齐諗辦法，搞到佢自己要 prove 个仔 ADHD。
0: 咁咪就係有陣時一啲资讯你嗰啲 group 嗰啲嗰样嘢。
1: 係呀係呀啲
0: share 嘅嘢。
2: 论坛
0: 其实
1: WhatsApp group 好多嘅家长 group
0: 系。其实就係有啲家长就係一知半解，反而我觉得真係。佢觉得呢样嘢系对佢个小朋友，喂，阿边个边个，喂，佢多十五分钟、三十分钟考试，喂，点解我仔得咁少？喂，佢等阵个仔有阵时翻嚟，可能佢赖咧个仔，明明自己冇温书，我唔够时间做啫嘛。如果我多三十分钟，我都考到嗰个分数噶。
1: 嗯，
0: 你揾嘢赖啫嘛，你小朋友实即系你实会咩噶？
2: 你讲呢样嘢咧 ，exactly 喺我呢一个小学。同埋中學真係有某一個我認識嘅同學，佢阿媽就係啲咁嘅人，佢次次都喺投訴，我就覺得佢好煩。我覺得佢阿媽係好煩嘅，即係呢啲係你係漠視濫用個制度嘅。係
0: 啦，呢啲係越嚟越多咯。
1: 其實其中一集咪就係嗰個媽咪就係咁樣蝦個靚靚老師咯。即係其實我都覺得睇到嗰集都覺得係就係個媽咪真係好過分，但係佢冇佢就係濫用緊制度咯，濫用緊渠道咯，係啊，
0: 好多。
1: 喂，其实我想讲一句嘢，呢句系呢套铁拳教育好正喎，即系不停都 loop 紧啊！呢个金句，喂，如果大人怕细路，呢个世界就玩完啦。喂，点睇啊？大家呢个其实好多人都有共鸣啦，起码觉得呢个系金句啦。咁其实大人而家其实系咪真系怕细路咧？吓，
0: 系啊，我觉得系。
2: 嗯，大人系啊，
1: 其实系咯，怕咗细路。
0: 细路嗱，细路记住系可能未成年或一个人，或者
1: 以下啦，
0: 佢哋系会怕嘅，但系你。我自己覺得啦，個現象就好搞笑嘅，即係譬如好多爸爸媽媽佢哋，即係總之搞唔掂個小朋友，即係個你可以叫做怕啦。你唔覺得可能好多時候就去到中學之後就變曬嘅咩？
1: 點樣點樣？中學之後就變曬，唔怕。
0: 應該咁講，係。譬如好多人，我講一般市民啦，你見到中學生做某一啲行為咧，你就會放上網攻受。
1: 小學時候就冇事，小學時候就冇事。
0: 宽容到大啲，我应该咁讲，系啦。嗱，你
1: 又从头到尾都系咁噶啦，对啲小朋友梗系宽容到大啦。你谂下，细个你做少少嘢，啲人都话啊好叻啊好叻啊，你大个越嚟要求高噶。
0: 咁咪就系你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咪就系你讲你头先讲我会唔会就系怕咗一啲小朋友或者嗰样嘢咯？即系你太细个啲，你就算啦算啦，
1: 乜都得噶啦佢
0: 系啦，就慢慢你形成咗一个怕，由佢啦，即系你要嘈啊由你嘈啦，你细个搵个藉口俾你咁咧。你譬如你見到中學生，你一班中學生喺街度，大吵大鬧喺度叫啊呢樣，你就會覺得喂，你呢間咩中學噶？如果你我當三年級一班僆仔喺街度嘈，你會覺得啊小朋友係咁噶啦，佢哋玩。咁其實差五歲六歲到嘅啫喎，佢哋咁其實都係小朋友啫。
1: 喂，小朋友嚟講，每一歲爭好遠嘅，有真個喂。
0: 咁呢個所以
1: 一歲到兩歲都爭好遠啦，諗下兩歲到三歲，呢啲歲數係真係，當你係諗到係真係 difference 係有啲分別，呢個冇辦法。你小三同中三係爭好遠嘅。
0: 唔係，我同意啊。咁但係如果你喺個大人睇，其實都係小朋友啫。咁但係你自己夾硬將呢個標準塞落去，咁咪同十四歲以下唔需要負任何責任一樣啫嘛。你可以对佢宽容啲，但系唔代表你要乜嘢都就晒佢，两件事嚟噶。
2: 我自己个人，我对啲细路系绝对唔宽容，我从来都冇呢样嘢。
1: 喂，其实咁你可能适合生噶阿龙，因为生完你识教嘛，因为冇咁宽容。我觉得其实个未来啲人真系太宽容，就而家啲人太宽容，我觉得就系点解铁拳教育又系嗰句啦，即系虽然阿星唔中意啊，咁多人觉得好系因为。而家就覺得，喂，啲人連打下個小朋友都覺得我唔得喎，呢個係哇幾多爭議啊，唔可以打噶嘛，藤條打下都唔得嘅，你明白嗎？暴力嘅。
2: 我哋一直以為我哋身處嘅地方咧，冇咗王朝之後咧，就冇公主同埋王子。誰不知道咧，我哋生咗好多公主同埋王子。
1: 因為阿媽阿爸自己都係公主同王子啊嘛，知唔知啊？
2: 係啊，
1: 好大鑊嘅呢件事其實都，即係好大鑊。其實成個世界而家咁樣行法係好大好嚴重的問題。
2: 冇明明就冇公主命同埋王子命，
1: 命
2: 但係偏偏生咗就有公主病同埋王子。
0: 係咯，
1: 呢個我同意。所以其實鐵拳雖然你哋話打打打打打，其實我覺得係誇張咗，但係俾人哋諗翻，其實 打系咪完全错晒咧？呢、這个系
0: 谂嗰啲人，
2: 佢有生弊嘅。我无可否认佢系有生弊。佢作为一套电视剧咧，佢系的确攞到好多嘅。咁、但系你对于嗰班真正要面对去解决呢个问题嗰啲教育嘅人咧，佢觉得咧，其实你系冇，即系正如你好似你有啲咩事，你报东张咁样，唔一定个结果唔一定好嘅，可能个伦理观系更差。你可能報呢單嘢之後，佢面對嘅問題更加大嘅。即係你呢班人話啊，我打完就好爽，我睇完就好開心啊，跟住哦走咯，翻屋企咯。跟住咧留爛攤子唔係你執啊嘛。
0: 嗯，係咯，
3: 都係㗎，都係㗎。其實即係帶出咗好多問題，咁甚至可能係一啲你家長或者係其他社會人士平時都唔知道，原來已經去到一個咁離譜嘅地步啦。咁樣咁引起咗關注，但係有冇 solution 咧？咁樣咁當然戲裏面嘅 solution 就係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令到佢自己嗰啲家長又好，嗰啲犯罪人啊知道啊，原來呢樣嘢係唔啱㗎。其實係好差嘅，其實呢樣嘢唔會嘅，大家都知道冇乜可能㗎啦。咁所以即系只系带出咗个问题，而系未有一个答案嘅，我觉得。
2: 所以我觉得之前 Adolescent 其实佢做得比较好，系佢呈现紧一个真实嘅情况，到底你、
0: exactly.
2: 你会 exactly 去面对紧啲乜嘢？呢、这个系比嗰啲真系有，即系你就算睇咗嘅，其实冇啊，佢都系咁讲，佢都会明白噶嘛。但系你如果将呢啲咁嘅事情，你将佢漫画化。你將佢暴力，或者你將佢浪漫化，咩都好嘅時候，其實你會令到更加多人咧去脱離嗰個現實。其實你解決唔到個問題。
0: 我完全同意阿龍講嘅嘢，
4: 完全我諗法一
0: 樣，非常好。係啊、我覺得係啦，你可以話佢係好有爭議性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真係同 Adolescent 相比呢套，我自己覺得
3: 又唔可以咁講。
1: 我覺得唔同
3: 嘅，唔係完全唔同嘅劇嚟咧。嗰個係好 serious 嘅劇，呢個係有啲即係漫畫式嘅。
2: 呢單都好 serious 啊！呢單覆蓋嘅、那個、
3: 問題係 serious 嘅，但係佢呈現方法係唔一樣嘛。
1: 唔係個問題係，我覺得呢套戲係比好多人睇到而家個社會個教育，原來喺個學校。如果你假設你冇小朋友，你冇仔女，你已經離開咗學校好耐嘅時候，你唔未必會知道真係原來而家喺學校啲人會當將啲賭博包裝成 game。喂，你哋就知啫，有啲人真係已經唔知啊，脱離咗學校耐。
2: 其實咧，你有
1: 睇翻呢啲問題？
2: 你有冇睇翻例如賭博呢單嘢咧？其實唔係近年嘅，佢講緊係差唔多好似我冇記錯，佢原型嗰單嘢係90年嘅。即其實佢想，即如果你認真有去
1: 九十年代有手機咩？等等先，好似九十年代講緊手機，佢手機用手機嚟
2: 嘅喎。佢改咗嘅，佢嗰時候咧係我記得係喺韓國有三間高中，佢哋係成立自己黑社會啦、收陀地啦、賭博啦，係嗰個年代已經有。
1: Okay.
2: 即講緊係你大概 turn 翻，好似係麻辣鮮師，即如果你有睇台日劇定係台劇啦嚇，佢嗰個年代已經係咁，係最後咧。是直情是因為那單事太誇張了，因為有些學生是真的想讀書的，他是類似三間那些叫做職業高中啊，還是不知道什麼韓國那些制度，最後是引起到個政府注意，然之後捉曬那些學生和刪了那三間學校，即是那個情是那個年代已經有，即如果你認真去看回那個歷史的脈絡的時候，其實他告訴你一件事，就是韓國這個國家佢由90年代、80年代開始已經不斷去忽略佢嘅教育問題。其實你肯定嘅一樣嘢就係、是，唔係話單純你每個 case 咁樣去獨立睇，而係佢話俾你聽，韓國呢個國家由80、90年代開始，即我唔知嗰個人有冇心啦。如果你有認真研究嘅話，佢哋呢個國家從來都冇認真解決過教育問題。因為佢韓國呢、這個，
1: 請問邊個國家有認真搞得掂過咧？我想覺得其實個個國家都有問題噶、
2: 啊。
1: 如果講教育制度，
2: 唔係因為你，我純粹講係因為呢啲材料全部都係 refer 到韓國噶嘛，咁我咪講韓國咯。
1: OK，
2: 但係你亦都可以睇到嗰個嚴重程度，即係香港都有嘅。但係香港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每一單嘅情況去做 compare 嘅話，香港嗰、那個。嚴重程度啊，各方面係未去到咁，香港都有啦。例如香港黑社會，即係睇完陳浩南真係會做黑社會，睇完賭唔係㗎，我講真㗎。你香港睇完賭神咧，係真係有好多細路，真係佢哋真係諗住做到嘅。即係如果你之後我聽，我唔記得幾時聽過訪問，其實好似鄭伊健佢都有講過一次，好似係訪問，好多都係好偏嘅。佢都話其實佢做呢個角色，佢唔係太高興，因為真係有好多人覺得好型啊嘛。 呢、這個呢啲嘢係真係真係發生，亦都真係存在。哪怕你淨係盜咗一個人入黑社會，你都係作孽啊！
1: OK， 好啊，好啊，我覺得呢個角度都係有，真係都係唔錯嘅。即係其實有時拍戲，不過拍戲而家韓國點解啲劇或者咁勁，就係因為佢嗰、那個佢個空間好大啊！即係佢俾你可以創作拍嘅嘢空間好大，先會有一多啲可能性嘅發生咯。即係喺創作角度嚟講，就係要多啲咁嘅機會咯。如果你冇啲咁嘅戲出現咯，
0: 唔係我嗱。
1: 我明白你哋讲嘅影响系，我都明白。
0: 唔系，其实我同意你，我先想讲，我同意你，韩国嗰边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韩剧嘅题材，亦都好多，佢嘅表现手法亦都有好多，我完全同意呢一样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点解我你哋可能话啊呢套同 Adolescent 嗰个完全唔一样嘅话，其实咁就系、是。既然他有这样的能力和空间去拍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可以拍一套用 Adolescent 那种的方式去演绎这件事呢？而要用一些这么英雄主义、就是我觉得他美化了一些东西的，美化了一件不好的事，我觉得有很多位置 是
2: 电影人呢是有社会责任的，他不是，虽然这件事不是一个必须要你要做的事，你都可以真的拍三级片，
0: 所以
2: 头先喺呢啲位置你系应该要做嘅。
0: 所以头先阿林讲嗰样嘢，
1: 睇咩人睇啲咩？嗱，我有句金句，我亦都觉得佢讲得，即系佢边好多嘅句子，令人都觉得系好好嘅。闹个学生嘅时候闹，你唔中意翻学就唔好翻学，你唔中意学嘢就唔好学嘢，但系你唔好影响人，呢啲系你自己人生，你可以有呢个选择，但系你唔好阻碍人哋嘅人生。我觉得呢啲都系讲得好好嘅句子嚟嘅。不过我都觉得啱，可能啲人睇嘅时候未必会消化到呢个角度，可能。即
0: 系
1: 咩人睇咩嘢咯，即系我睇到嘅时候觉得很好好咯，呢句句子都
0: 系你任何一套戏，就算拍得几烂，我都觉得佢总会有啲位置你系可以有得着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带出嚟个 message， 即系大部分人未必会谂到咁深入嘅时候，而最大部分人就系净系见到你，哇，原来可以咁做啊！啊，原来有一个咁嘅人就好啦。喂，我可唔可以做呢个人或者点样样咧？即系如咁。你頭先因為你哋一開始點解我就問啊？其實啲人嘅留言反應點解會中意呢套嘢？咪 exactly 就係你講嗰啲咯。大部分人都覺得哇，如果有呢個人就好好啦。
1: 咪好多家長，我可唔可以試下做呢個人？好多家長同老師留言係真嘅。
2: 應該咁樣講，你睇呢套劇，其實你要苦心自問，你係俾咩吸引咗？你係第一，你係俾個戲名鐵拳啦、啊，你中意暴力啊？第二，定係你係真你覺得佢靚仔啊？即如果你是被这些吸引的时候，哪怕你之后讲一件冠冕堂皇，他就是用这件事做卖点嘛，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在。